0: 아무것도 나한테 있는 거 알아?
1: 네.
2: 나는 크라우드. 오늘 한 allerletztes gute Nacht, Nummerchen.
3: 所以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